哎呀，莫想的，把钱给小轮都得装住啊！他莫想的，我搞完个搞啊，莫说，我干嘛还要那点给嘛装呢？他都要莫说完对吧？对嘞，他都他妈搞完都空个他妈装，还怎么来往那个？看到，看到嘛，看你下个话讲，你空个。